0: 死了后发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哦，洗干净了还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先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江泰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和你相遇，
7: 直到有人懂我，
8: 直到有人懂我，
9: 凝聚力量，
10: 凝聚力量，
11: 一同向前。

vivo X300 很强，但有一点贵咧。vivo 听到了，他直接将他最强的影像往下放，200MP 超级主摄镜头，拍照不缩水，价格对半砍，不用1600，它就是 vivo V70FE。我们先从外形来看，一股很旗舰的设计啊，镜头采用中岛设计，双主摄配上一颗 AI Aura Light。 V 系列通常它会有一颗圆环补光灯哈，多级亮度调试，还可以根据不同场景啊自行搭配亮度，拍出来就特别 natural 的。带来三种配色 Moosh Purple、 Ocean Blue 跟 Urban Silver。 终端机型刻板印象就是厚重材质 plastic。 No, what are you say? Vivo V70FE 反着来，直接做的很像旗舰 Slim 包 Gorgeous， 而且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独立风格，喷砂哑光工艺底下还喷满了那种闪灿灿的金粉，类似烟硝花瓣的拖影，哇，整个看去很漂亮，根本就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你看啊，跟 Vivo X300 对比，你看 same 吗？一样包，会觉得它电池缩水，那不好意思啦，7000毫安反而更大了，7.59毫米超薄机身，1.86mm 的极窄边框，加上 200g 的机身重量，哇，它的手感很极致呢。那 Vivo 也是很抓你们的 kit， 知道你们的最爱就是这类型的平面屏，6.83寸 AMOLED， 采用 Q10 Plus 发光材质，1900尼，分辨率为2800x1260，还配置了120赫的高刷配置。哦，还是配备了双扬声器啊，就是它的震动反馈稍微弱了点啊，毕竟只用转子码的。在相机配置是搭载 200MP OIS Ultra Clear Main Camera， 在这价位唯一的 200MP 可以通过后期 crop 图依旧清晰，最高可放大900%，尤其是 Ultra Clear Image Engine， 对，它没长焦镜头嘛，但它拍出比长焦超乎想象的东西，因为当你 zoom超过10倍，它已经是在电子变焦了，就可以启动 AI。 那你打开 AI 一拍，哦，我出那边那个海贼王亚克力，哎，那上面的细节普通我肉眼看我真的是很难看得清，它竟然通过 AI 可以强行模拟出每个图像的样张， even 你是在拍建筑、拍风景、拍任何事物。

0: 他的 AI 都能派上用场，超过10倍不再担心，你只要担心你有没有网络线。对，因为他这些功能呢是需要网络才能运行的。他的拍照真的超好拍，我们随便拍，只要一点光，他稍微处理一下，哇，那个成片都很漂亮。even 你要拿来拍视频，它都很出片。这个是我很 surprise 的事情，一个1500多块，哎，不是我吹，是真的好拍，就真的随便拍。我没有去哦，特地打灯啊，然后抓光线啊这些啊，就阿嘎阿嘎想拍，直接拍，直接出片，哇，简单粗暴。
1: 还把之前主打的一些 AI 特色带入进来，比如说 AI Magic Video， 还是人像模式，打开 AI Filter， 可以将后背风景直接进入春夏秋冬。还有 AI Landscape，
2: 它会帮忙自动移除路人，也会让背景更加的干净好看。
0: 它还加入了微电影模式，你要拍短短，哎，滤镜效果要很好看呢。对，它这里有一系列的滤镜啊，你可以自己选择的，哇，特别多。

0: 那你们在拍视频的时候，或是运镜哦，千万不要用手推，你这样定住，哎，来手移啊，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丝滑流畅的运镜。
1: 还有 AI 调色，哎，它是简单到你只要调整你要的色温跟你的亮度 ，That's it， 它就直接调出来了。在芯片方面，是搭载4纳米天玑7360的 RAW 5G 用这 LPDDR5 RAM UFS 3.1 跑分接近百万 3D Max 平均都在3300，稳定性高达99，20分钟耗四趴，最高温度才36，这功耗这控温表现恐怖如斯，还采用了360度全向天线，它可以收到的信号非常强，而且续航呢更是它的强项，7000毫 Blue Void 5年电池健康保证，怎样的一个健康？就是可能5年不跌，不超过 20%。I think so 了，像他讲知道我的电池容量呢，他设置里面是可以查看电池健康百分比，还有各项保养电池优化，比如充电优化、直驱供电、高速闪充，只是电池这一趴就一整面，支持90瓦 flash charge， 9分钟半20%，27分钟50%，47分钟80%，一小时内充上100%，还支持IP6869 防沉水。那之前如果你有背光山主题折叠效果，哎，还有景深，就是自己在人像的后面做那种非常突出 3D 的动态 wallpaper， 这些都继承到这台 vivo V70FE。那目前它是有三个配置，8+256 12256 8+512，分别落地价在1599 1799 1999。整体看起来的确是蛮香的，不过那最后一个配置为什么是8GB 呢？毕竟我买 512GB， 我要大容量，应该 RAM 也要给我大一点嘛，是不是？不过它是有 RAM Booster 加多 8GB， 多的 16GB RAM， 没一黑马后啦 something like that， 那就这样子啦，拜拜。

0: 小吴在给人家拍照，他已经拍了一分钟了。一会儿换个近景，一会儿用人像模式，一会儿用普通模式。我觉得那个人也很无语，不好意思拒绝他，想说真是找错人了，浪费了生命中的一分钟。人家只是想简单的拍一张。今天是我们到南宁的第一天，然后结果就运气非常好，碰到了下雨，
1: 全部打湿了。
0: 干嘛啦？
2: 走错路了。
0: 哎呀，你好烦呀，我这浑身都湿了。
2: 终于到了。为什么这不是那个什么老友粉吗？怎么也有那个臭味啊？
0: 小吴，
2: 口罩忘带了。
0: 我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这里。这次小吴是被骗来的，因为我跟他说螺蛳粉是柳州的，桂林是桂林米粉，南宁是老友粉，完全不一样，专门避开了。有味吗？
2: 还好啊。嗯，
0: 这个有，
3: 很好吃啊。它就有点那个螺蛳里面那个酸笋的味道。
2: 你知道啊？
3: 好吃啊，好好吃啊，这个。
0: 走这么快干嘛？喂，
2: 我还吃饱了，没想到吧？
4: 我想出去玩。
2: 那你现在干嘛？
4: 洗刷是清单。
2: 别洗了。
4: 头好痛。
2: 写完了吗？走啊。
4: 哎呀，等一下。
0: 走。

0: 觉得那个幸福舒克的老友粉，我觉得其实一般。我今天再给老友粉一次机会，
1: 闻到那个味道还是有点重。你今天怎么还敢来？
2: 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
0: 你这老男人。
1: 觉得比昨天那个好吃，黄的，这个是黄的，我觉得干饭很好吃。嗯，哦，汤粉嘛，它就味道很淡。干饭很多的嘛，
3: 嗯，好好吃吧，干饭粉。
4: 是烧鸭翅。
1: 难怪一个人都没有，人家是写到晚上9点才开始营业。你做的什么攻略啊你？
0: 我跟那个小吴分开了，我想去吃螺蛳粉，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去吃螺蛳粉了，好孤单啊。
3: 这个狠心的人

0: 耶，太开心了！终于圆了在广西吃螺蛳粉的一个梦。我第一次在店里吃完螺蛳粉出来以后，衣服上没有臭味，还是广西的螺蛳粉牛逼。
1: 这个芋头好好吃啊，特别的绵软，那个口感绝了。我在这里呢，本来是
2: 晴朗好天气。下雨，
0: 又下雨了，
1: 好大！
0: 哎呀，怎么办呀？我的美食之旅都泡汤了。
3: 你在干嘛呀？
0: 写装水清单，夏天。
3: 但是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写？
0: 我再不赶紧写完，我就没有勇气上网了，被催的不行。不要想老表演。
2: 不要！
0: 我吃的那个螺蛳粉没有什么臭味，但这个是有一点点的臭味的那种。
3: 我怎么闻不出来？
0: 你鼻子已经失灵了，在广西，失灵了而不自知。你闻不到吗？你闻不到啊？哦，你闻不到。喂，你好，谢医生吗？
4: 喂，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对，我昨天看了看，就是荨麻疹。
0: 荨麻疹是吧？
4: 知道荨麻疹吗？就是
0: 我知道，
4: 就是风疹了。
0: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突然就觉得特别的痒，身上长包了，好像身上，而且是成片的那种疙瘩。
4: 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水土不服，温度啊、气候啊、这个饮食啊，平时没有怎么吃过的这些当地的什么特产啊，什么山珍海味都全部都不要吃了。
0: 嗯，好的，那也太多了吧？我要怎么排查？这都是我没有吃过的东西。炉甘石荠就是跟我治痘痘那个一样。忧伤并没有好些。我先去退房，南宁拜拜喽。猴哥，猴哥，我的荨麻疹没有长头上，不然我就是这样的。

0: 宝宝又淋湿了。啊，那个山好近哦，漂亮。
1: 我送你一个帽子。这个在哪里？
0: 这个的狗，哇，真的好像啊。之前呢，网友纷纷在下面劝我说让我不要吃啤酒，
2: 还可以啊，就是红烧的那种鱼，然后有点啤酒味，预期管理真的很重要。我全吃完了。
0: 天心情非常的好。因为我一早醒来，我包好了，一颗都没有了，特别的神奇。人体真的是一门玄奥的科学。
1: 你这太复杂了，缺一个。
2: 狮子狗，大我吃，
0: 大我
2: 鲤鱼的上面。
0: 好吃。
2: 这卤肉的味道，这个卤肉拌面，
0: 而且卤肉很嫩很香。这个粉是我这次广西之行最好吃的一个粉。
1: 好哥，
3: 真的
1: 好，
0: 是我营不养了。
4: 又上的，
0: 这饭啊！为什么我的救生鱼这么大？
1: 这个是多了一个是吧？
4: 这是我的啊！哦，我要穿啊！
1: 哈哈哈哈哈！蹲一点，你什么姿势啊你？
0: 站起来！我突然发现这个伞是漏的，根本就不挡雨。
1: 哇、哦！是不是靠你啊？
4: 很电吗？
0: 脸上都飙着水，裤子鞋子又湿了。卡在那个坡上，
1: 这儿也卡住了。你才收60啊？
4: 小弟啊，哪一个当老板不黑呀、
1: 啊？哪一个当老板不黑呀、啊？
4: 是什么？

0: 好，连不拍照来茄子来一个点位。
1: 花生虾子冻成冰棍了，这咋啥意思？
2: 你搅一下，怕盐巴不匀。
1: 好。好我再吃一口。它有点苦，它又有那个姜的辣，就是那个味道，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忘不了。意外的要下雨了，我们要在下雨的天气爬山。
3: 哦，有个马是吧？
2: 对，九马爬山嘛。第二个山尖尖，这一批是一个回头马，回头看大白马。
1: 爬了十分钟，心里已经这样，我都不如这个狗狗。为什么要来爬这个山，就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别人的攻略，觉得那个山顶的风景真的很漂亮。我真的不累。
3: 你不天天的锻炼吗？
1: 没说我累，我一点都不累。啊，终于到顶了。哦。

0: 准备去景德镇
1: 坐过万条村啊，好开心啊！
0: 不要化妆了，太累了。今天早上起晚了，闹铃没听见，还好我妈过来看了我一眼，感觉这样扎起来会比较好看哈。去车上就扎了。
2: 我有货停车呢，来太早了。
3: 等我朋友过来，
0: 看看能不能应战过几次，我就给他敲着。不要随便剪太好刘海，长出来了之后就刺刺拉拉的。
2: 为什么我妈过来了，一头像背着一个那种工具包，就很像那种做电钻啊什么那种工人背的那种包，我就带着换，确实一直没用。画完了之后就是这样的，这样夹一下会好看。
0: 我们到了，这一路上都是山山水水的。哦，这是家吗？哦，很舒服哎，哎，我喜欢哎。
4: 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酒店有什么，然后我们晚点去体验。
0: 有咖啡厅的，
4: 在哪里啊？
0: 阿巴格，但是往下走300米，浅川咖啡哦。
4: 浅川咖啡，好的。
0: 我们悄悄看一下人家房间。快冲快冲！
2: 到了，哦。
0: 房间里好像煮茶的地方是吗？
5: 对的，那个茶室。
0: 快看快看，有茶室。
4: 哇，
5: 有两面
4: 楼梯。哦，你们是横向的房间。
5: 房间
4: 是正的。哦 ，OK。大师，你在外边坐着。
5: 对。
4: 感
5: 觉
0: 这个房间很有
4: 味道，就很淡雅的香气。这是我们的房间。
5: 他们摄影师。
0: 摄影圈。
5: 随地送装修。
0: 哇，这浴室也是打打的。
1: 出发啦！
0: 这香皂味道好好闻，又有点果香，然后再加桂花的那种味道。
2: 我去，这家被我们排到了29桌。
0: 我们前面在找吃的，然后就看到了这家，那边说这个好不好吃，然后正好堵车呢，
4: 你就想辨别本地人，
0: 对，就跟我们说这家好吃，这家好吃，要排队排很久，给我们推荐了说鸡脚筋一定要点，还有一个什么
4: 暴打黄牛肉，
0: 这里人好热情，
2: 哇，这个太好吃，这个也好吃，这个也很好吃，感觉这个也好吃，蒜苗感觉想来一个，完了，
0: 今天周五，真的觉得明天周六跟周日我们是吃不到的，所以这家今天把想点的全都点一遍，有些时候旅游你会碰到点就很傻的，对，很傻的事情，今天一点都没有，而且我不小心把那个卡带掉在地上了之后，我竟然。把另外的一样东西弄掉了，去捡那样东西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我卡包掉了。
4: 你是在任何一些大事上都能看到一些很积极正向的东西。
0: 对啊，
4: 你是非常正面。
0: 我们还点了奶茶，因为外面还要排队嘛，等半个小时。
2: 我们点这家。
0: 对，浓很油了之后真的很恶心的，是的。上车的时候，那个风不是一直吹吗？吹得我很猥琐。
2: 好快啊，疯狂叫号，一下就到我们了。
1: 哇，位置很好哎，
4: 快扫码，
2: 等一下等一下。
0: 这个奶茶哈，
2: 没有长沙的好喝。先到了2道这个，
0: 我们点这么多。
4: 给你看一下这个广广的，
0: 哇，好辣，这是好好吃啊，好入味啊！
4: 我们点的是微辣啊，
0: 毕竟叫浙江人太能吃辣了。
4: 那你们两份吗？这才两个人份，我们是刚才回去馆打包，晚上夜宵吃。
2: 哇，就看着也好辣呀！
0: 真的好辣吗？
2: 这鸡尾虾真的好吃，我觉得很辣，有点冒汗。
0: 哇，这上面就好好吃啊，很入味。
4: 连你走过的人都给我们看一眼，
0: 眼神都是。
4: 我从远方过来。
0: 这酸萝卜好好吃，
2: 那
0: 哪有
2: 的我吃
0: 过。这里的小电驴好可爱啊，哇，怎么这么多？
2: 好
1: 笑，还有新鲜的鸡，
0: 还有老乌龟呢，你看，哇，万物皆可用陶瓷，这蛮好吃的。
2: 对啊，好笑。本我，本我，
0: 这个挺有意思的。
2: 准备问他要一个白色的，这样大小，
1: 感觉
2: 这个小了一点。
0: 我那这空色真的上的都不敢呼吸，没水的一缸里面全是便便。你在里面上厕所的吧，都能听到人家这边咣咣咣咣咣，只有声音没有水。前面那个女人，你知道吗？在等另外一个比较干净一点。她在等的时候，她一转头就是个表情。
2: 没肉眼看上去好看，
0: 对，
2: 肉眼很浪漫。
0: 对，
2: 这个看上去是阴影。
0: 好多鸭子哦。

0: 不像咕咕咕什么声音，好可爱呀、啊！
1: 好嘞，换个地方看电视。喂、哎，
2: 啊 ！The next day。
1: 哇，这看到的外景好漂亮，真是好困，快死了！哇，你看早上起来，好惬意啊，就是这样，真是美国气质。我棉袄都穿上好冷啊。
3: 今天早上起来就长得有点像蛤蟆肿着，只是因为晚饭有点咸了。他这里早饭也蛮咸的哦，还有啊，这单人套餐好多。
4: 哇哦，这是小白兔，这个好像咖啡版。你看这零碎的吃鸡皮咸稀饭，嗯，这个渣的，
5: 现在开始吐槽吧。在大腿上我真的很手残，好看这个，哇、哦，好白啊，这件衣服肤若凝脂的那种感觉。
0: 戴白色灰色袜子都是这种菜花鸡的，
1: 刚才里面打扮那么美，你看现在又是坨样了，还是身体重要，得防晒。
0: 啊，我们到博物馆了，
1: 今天太阳好好啊！
6: 听说跟吴宇波合影要2个小时，我们只是想看一下吴宇波他本尊长什么样，毕竟表情包用的人家那么多了。
0: 哇，好多人啊！
6: 吴宇波在顶
0: ，OK， 离谱了吧？那么多人。
3: 我的头发
0: 就
3: 有点
0: 长，可以用到抓拍中的，这颜色很漂亮。
6: 我走了，我走了。
3: 哎，我要走了。哎呀，哎呀，行行。
0: 哎，太挤了，太挤了，
1: 太可怕了，我也好热。哇哦，你拍的好标准。
6: 我就是正面，
1: 我就拍了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眼。
0: 好肉嘟嘟。哇，这个手工厉害，这个也很强哇。
1: 好热，
0: 中午吃这家，
6: 我给拿好了。我的是牛肉牛筋，然后你的是牛骨。
1: 哇，这个看起来好多，这是
3: 皮蛋肉饼啊。
5: 哇，可以哦，
3: 这里的菜真的很入味。
7: 这个是油条包马齿冰淇淋，
6: 对的，来什么包？然后过来撒一层糖霜啊。
5: 它这个0.5辣度的，相当于上海的味道，太入味了。
0: 全是这种酱汁，
5: 又有工作，还可以买，然后东西好吃。
6: 原来这样，
1: 哇，这就是我喜欢的风格。哇，
5: 就是，
1: 不行了，我不动了。这就是我平时会买的那种风格，这个味道太美。
0: 哎，这不是外婆家的老板的吗？
1: 我也要开始了，天哪！
5: 喂，就一块是吧？
6: 啊，对。
3: 就保留底宽，这头越来越大。
5: 前提是因为我做了指甲，如果要用指甲，我只能用这个。
3: 就大家来做的时候不要做指甲，
6: 上面写上。
5: 哦，这个裂纹是这种的，它就像干皮，有的动作是裂纹。底想再圆一点，老师，工具。感觉这种高高低低的也蛮好。
3: 做一个杯子，做出了一个碗。
6: 我的镜子谁来？
3: 他这个被他请家里开购物的。
5: 哇，这个好漂亮，它
3: 是花瓶。好好看，我这个。
1: 大家觉得这个衣服好看吗？
5: 哎。这个人哈气打了1个小时了。
1: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看的，
5: 斜着的，
1: 乌贼头正好在这儿。
5: 而且现在是一个圆底，我回去拉花就拉。
0: 拉美缝。
5: 我知道了，把这个缝填好是吧？先要把它嵌在里面，然后边边要跟本体完全融在一起。
0: 哇，无痕哦，无痕哦，
3: 看一下它的巧克力杯。
5: 好有趣哦，这是小时候捏泥巴有什么区别？
6: 这边宽
5: 一点。像大小腿吗？
6: 哎，但是蛮好看的，
5: 还可以哦。
1: 好了，就这样吧，可以吧？点名字可以吧？
5: 那我现在这个才可以做吗？
8: 做不了。
5: 那这个好了。
1: 还要又巨好，我加了。口红没涂，怪手不得怪怪的。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公安部等部门协助下，经四川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刘亮，男，1979年1月出生，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于2026年4月外逃。同月，四川省资阳市监察机关对其立案调查，办案机关积极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于近日将其缉捕归案。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刘亮归案是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开展天网2026行动的重要成果。我们将深化反腐败执法司法合作，保持追逃追赃强大攻势，加大对重点人员的追击力度，以天罗地网断其后路，崛起幻想。

0: 没有。
1: 对，王老师，你说啊，你不敢说的，
0: 不敢你说什么？那个，是这个。
2: 我操！
0: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据自然资源部消息，2026年5月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南极考察由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船共同保障。2025年11月1日从上海同时出发，雪龙号于2026年4月9日返回。雪龙二号在完成南极普里兹湾秋季南大洋生态系统联合航次任务后，于2026年5月18日返回，历时199天，航程约 3.5 万海里。此次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深入研究南极快速变化、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南极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5月18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发展态势，部署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安全渡汛管理，全力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工作，提前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防总5月18日11时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18日加派两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西一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线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

百万不会觉得疲累，不再是五年分类。 Party 啊 Party 啊 Yeah Party 啊 Party 啊 Now baby 离开了树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一批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用七个生动鲜活的司法实践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这七个案例分别为立足高质效综合履职、维护残疾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李某甲交通事故赔偿支持起诉民事执行监督案、紧盯专项资金落地、守护残疾学生教育权益的残疾未成年学生教育资助金公益诉讼案、着眼长远发展、以机制创新突救逐梦之路的李某性侵案、发挥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维护残疾未成年人人身损害赔偿权的宋某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检察监督抗诉案、跨越地域协同施策多元联动救助的赵某乙被遗弃案、检察机关和残联组织全程联动保障多残疾人家庭基本生活的赵某甲抚养费纠纷案，以及疏解一案致困残疾人家庭生活困难的孙某某诈骗再审抗诉案。记者了解到，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涵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聚焦残疾未成年人在交通事故赔偿、受教育权保障、遗弃救助、医疗损害追偿等领域的现实困境和依法维权所面临的痛点难点，旨在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守护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以法治力量回应民生关切的生动缩影。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是一项代代传承的面食手上功夫。如今这碗地道的兰州风味正从当地的街头巷尾走向全球餐桌，成为中华美食文化走向海外的代表。甘肃兰州的清晨，热气裹着面香飘满街巷。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传承人马文斌与这碗面结缘已超过50年。和面溜条是面条拉制前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高筋面粉遇水成团，在掌下反复揉压，渐渐生出韧劲。兰州市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马文斌介绍，面粉整个合成面团以后，揉锤拉溜反复揉，面整个发亮，揉着揉着面就响，面团揉好了才开始拔条。在马师傅手中，准备好的面剂子能拉出10几种不同面型，按粗细分有2细、3细，按宽窄论有9叶、薄宽、大宽，还推出了5道丝等创新面型。除了拉制面条，熬制底汤也是制作的关键。马文斌师傅带着徒弟们坚守老手艺，每天清晨将新鲜牛棒骨和牛肉下锅，以文火慢熬出鲜香，再按照比例与特制香料混合。面条煮好出锅后，趁热浇上几勺汤，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才算完成。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马文斌表示，牛肉面制作技艺就是一个重复的工作反复干，要求很高，操作的人必须每天把这个活做好，用心去干才能做好一碗牛肉面。在甘肃兰州，每天有近220万人走进面馆，在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牛肉面中品味陪伴几代人的烟火滋味和城市记忆。

技艺传承已不再停留于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许多年轻人从外地到兰州学习揉面、拉面、煮肉、熬汤、调配香料等制作技艺。这款西北面食还走向海外，依据各地食客偏好定制个性化口感。外国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短视频，用镜头记录下牛肉面制作全过程，亲手体验制作粗细不同的面条，介绍品尝兰州牛肉面后的感受。从2019年起，兰州市将兰州牛肉拉面作为区域公共品牌商标，鼓励支持本土门店企业在海内外新开设统一商标、统一标识的直营店或加盟店。据统计，兰州牛肉面店铺已遍布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全球80多个国家。得益于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海外传承和中国食材出口供应，传统西北味道不断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5月18日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记者5月18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日前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在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方面，方案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引导住宿行业特色化发展，加快打造主题酒店、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

在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方面，方案明确聚焦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开展服务业促就业行动。聚焦项目建设，加力推进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生活服务业支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特色县域产业，壮大劳务品牌，拓展海洋经济就业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科技成果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方案明确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效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10+N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

2026年，国家把稳就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举措。这次发布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有什么特点？专家表示，方案中的稳岗、扩容、提质三个关键词体现了促就业的三个重要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范宪伟表示，稳定存量就业岗位、拓展增量就业空间、提升就业质量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协同发力，既要守住现有的就业基本盘，同时又要努力挖掘新的就业增长潜力，还要提高就业质量。方案提出要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扩岗补助等政策，用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支持相关行业企业有效应对风险挑战。范宪伟表示，清晰明确了稳定存量就业岗位的一些关键行业和重点领域，包括传统的吸纳就业重要载体的制造业，以及推动外向型就业的外贸行业，吸纳大量农民工的建筑业和住宿餐饮等行业。同时要统筹开发各类政策性的就业岗位，多措并举，稳住现有的就业基本盘。

在稳定就业存量的同时，方案还提出要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专家表示，这将打开广阔的就业新空间。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新质生产力催生大量新职业新岗位。专家表示，大量的多元化就业岗位亟待激活。范宪伟表示，要依托各类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的产业投资项目，加力实施以工代赈的力度来拓展基层的就业空间。

扩大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职业新工种的需求，围绕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大、就业带动力强的特点来促进就业。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2026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在国家动物博物馆，一件件标本直观地展示着濒危动物曾经面临的生存困境。如今依托长江十年禁渔政策、沿江各地恢复水域生态等举措，2025年我国江豚已恢复至1426头，长江江豚的栖息环境持续向好，种群数量稳步回升。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走进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一具江豚标本正以游弋的姿态定格。江豚牙齿细小，食道偏窄，进食全程采用吞食模式，这些生理构造决定了它无法捕食大型鱼类，食谱多以体长20至30厘米、体高不超过6厘米的小鱼为主。过去长江过度捕捞，致使这类小鱼几近绝迹。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物种多样性水平和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稳步回升，小鱼小虾逐渐增多，给江豚留足了食物。近两年，江豚跃出水面觅食嬉戏的场景频繁出现在长江沿线及多个湖泊。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梅志刚介绍，如果食物在很匮乏的情况下，江豚可能花很多时间放在捕食上面，所以就很难看到它有其他的行为模式。我们现在在更多地方看到江

生臀出水嬉戏的一些画面，反映了他现在可能进食的压力没有之前大。长江里面发生的所有这些变化，最后都会通过食物链的营养级联效应反馈到江豚身上来。所以长江好不好，江豚说了算。

在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北岸的长江天鹅洲白鲫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植沉水停水植物2800余亩，搭建20000平方米人工鱼巢，投放5000万围饵钓鱼，生态修复工程作用逐渐显现，如今核心水域水质稳定提升至2类。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鲫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蔡佳琪介绍，目前江豚保护区的江豚种群数量保有在80头左右，是长江流域唯一稳定增长的江豚种群。长江干流近1/3的江豚栖息于下游的安徽安庆江段，江豚青睐此地，得益于安庆下定决心推进江岸生态治理，当地拆除长江干流68个码头泊位，18个入江排污口中，7个彻底取缔，11个达标排放。2021年，全国首部针对单一濒危物种的地方性法规《安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正式施行。2026年4月，安庆将长江江豚定为城市吉祥物。江苏南京浦口区曾是远近闻名的十里造船带，如今已关停搬迁污染企业，100多名渔民成为江豚巡护员。

江豚巡护员杨金海表示，以前他们都是渔民，非常了解江豚的习性，干这个还是有优势。而且政府给他们培训、配设备，还有补贴。在国家动物博物馆，通过普氏野马标本，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珍稀物种从一度本土绝迹到成功野化繁衍的保护历程。如今，我国普氏野马数量持续攀升，种群规模稳步壮大。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濒危动物展厅，一匹憨憨的马驹正昂首向前。不同于家马的高大修长，它善奔跑，耐力强，适合荒漠草原与戈壁。因为普氏野马这么大一个草食动物，它每天的活动范围会很大，所以必须有一个连贯性的栖息地，给它一个足够大的生活空间，没有人为的一些打扰，才能让它在野外生活得更好。如今，普氏野马这个曾经一度在我国消失的物种，正在新疆卡拉麦里这片区域重新焕发生机，逐渐壮大。为守护普氏野马，卡拉麦里山保护区关闭284口油井，抽油机底座被就地改成收集雨水的饮水槽，化身普氏野马的天然水站。

公路铁路沿线建成生态廊道50余处，保障野生动物自由在栖息地间迁徙。同时，保护区还实行退牧还草政策，为普氏野马提供更多食物来源。塔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李基才介绍，植被的覆盖度从2022年的 8.02% 增长到2025年的 9.41%， 植被的净生长率从2022年的 3.41% 增长到 7.05%。 2001年新疆首次放归27匹普氏野马，如今普氏野马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增长，已经达到392匹。2026年5月，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玉门关保护站迎来首匹马年马宝宝。远程监测画面中，小马体格健壮，行动灵敏，整体生长状态良好。母野马寸步不离，细心引导幼驹适应野外环境。2025年，为满足普氏野马饮水需求，保护区修建了28个人工水池，每个饮水点配套增添光伏发电板和控制器。工作人员科学设置补水时间和频次，保障普氏野马的饮水安全。截至2025年，我国普氏野马总数突破900匹。展厅里，馆藏麋鹿标本清晰展现出这种生灵适配湿地环境的独特身体特征。

近年来，我国通过跨区域野化放归、生态修复与科技守护，让麋鹿突破环境极限，顺利扎根，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至15000头左右。麋鹿宽大的分瓣蹄子和蹄尖皮腱膜，让它们在泥泞中如履平地，向后分叉的鹿角便于穿行芦苇灌木。麋鹿每一处奇特长相，都是为了在湿地沼泽中生存而演化的独家设计。2021年，27头麋鹿从北京和江苏被野化放归到内蒙古大青山，那里冬季-30摄氏度，成为对麋鹿生存能力的终极考验。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监测处处长张俊华介绍，大青山地区是麋鹿放归地的海拔最高、纬度最北、气温最低的一个放归区域。放归大青山增加了麋鹿在全国的放归的点位。通过实践来看，麋鹿在大青山地区完全适应了当地的自然条件，能很好的栖息繁衍，也更好的利于麋鹿种群继续扩大。在大青山，麋鹿展现出惊人适应力，冬季转入山谷背风处，长出比南方种群更厚的皮毛，甚至主动避开人工暖棚，夏季在湿地沼泽中取食水生植物。2022年，首批9头幼崽诞生，成活率100%。如今，种群从27头增长到70多头，活动范围从600余亩扩大到近万亩。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拼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张俊华介绍，对麋鹿的栖息地进行了生态修复，也建了一个小土坝，把山溪进行了人工的干预，增加湿地面积。近年来，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累计关停保护区内276家工矿企业，森林覆盖率恢复至 50% 以上。2025年，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孙欣介绍，麋鹿很喜欢水环境，所以一定要有水，没有水环境对它的生活是不利的。所以发现在长江的中下游这些地方是它野放或者说最后放归理想的一个场所。2018年47头麋鹿回到他们曾经的栖息地鄱阳湖，如今种群数量达80头。近年来，当地多次清理废弃渔网，引入卫星定位、无人机、红外相机等手段守护麋鹿安全。如今中国麋鹿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5000头左右。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 73.83 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位于西藏山南曲松县的罗布沙个铁矿是我国查明资源储量最大的个铁矿床，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启动后，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在罗布沙申边部开展找矿。团队突破了以往主要依靠钻探验证的方式，创新构建了高重、低磁、高速、高阻综合地球物理勘察模型，实现找矿突破，新增资源量 73.83 万吨。至此，整个罗布沙的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超1000万吨。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

沉积型铬铁矿，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 114.63 万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空间。以往我国铬铁矿找矿以豆荚状铬铁矿为主，此次西藏东巧地区新评价的沉积型铬铁矿是国内的新类型。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其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金属铬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被称为钢铁工业的维生素。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铬铁矿是我国极端紧缺型矿产，找矿难度极大。

0: 据国家邮政局微信公众号消息，经测算，2026年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提升 0.3%， 其中发展规模指数为 582.5， 同比提升 1.9%，服务质量指数与发展能力指数分别为658、219.7，均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发展趋势指数为63.4。四月，行业运行平稳提质，综合保障能力增强，产业协同深度赋能，民生服务高效便捷。四月，发展规模指数为582.5，同比提升1.9%。从分项指标看，四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1.7%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2%左右。四月，快递企业持续深耕农产品基地，助力春茶、春果、春笋等高效直达餐桌，护航芍药、牡丹等鲜花热销海内外，有效畅通农村产业振兴之路、农民致富之路。四月，服务质量指数为658，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从分项指标看，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预计为84.7分。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6.3%。 行业加快新装备新技术应用，推动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1: 今晚你不是月尊，我也不是仙女，没有两头有别。

一是科技智慧深度赋能，快递企业在多地加大无人设备投用力度，推动机器狗、无人车、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下沉春茶、水果等产区，有效弥补农村地区、高海拔地区物流短板，通过仓配联动、运力共享，构建冷运专线加高铁加航空联运体系，有效发挥新技术、新模式组合优势，保障农特产品西发招致，全程所先。二是末端服务创新升级，快递企业在深圳探索无人车夜间递送，在山东开展地铁加快递试点，打造全天候立体化末端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同城作业效率，推动城市物流高效发展。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联合机场、车站、酒店等场所，优化行李寄存寄递、存转寄等一站式服务，为旅客打造无忧出行新体验，助力释放文旅服务消费活力。多地开展车牌证照寄递送达，通过线上申请后台审核快递送达一站式服务，助力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与城乡居民满意度。三是绿色低碳深入推进，快递企业坚持将低碳环保、循环复用理念融入寄递服务全流程，持续加大绿色包装研发投入，规模化推广应用周转箱、循环箱等可循环器具，打造取件加拆箱加回收便民服务场景，稳步扩大光伏屋顶等清洁能源设施建设规模，多举措协同发力，助推行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纵深发展。

四月发展能力指数为 219.7，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行业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稳步推进，综合运输保障能力持续夯实。一是专业仓储设施加快完善，快递企业投产榆林米汁电商仓、联动电商、加工、直播等企业，共建农产品上行良好生态，打造三亚亚沙物流仓储中心，构建智能设备加系统管控一体化模式，为亚沙会提供高效安全的赛事物流保障。在广州投用应急物资仓，创新打造政府调度加保险服务加物流支撑协同模式，为健全应急物流保障网络做出行业贡献。二是航空货运能力稳步增强，嘉兴航空物流枢纽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正式启用，以智能技术推动跨境通关高效发展，为增强长三角地区国际基地能力提供支撑。四月发展趋势指数为 63.4， 行业持续夯实网络基础，提高服务质效，优化用户体验，整体运行稳中向好。五月伴随时令生鲜果蔬批量上市，预计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健运行态势。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记者18日从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获悉，截至5月17日，青海河南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达到 1000.17 亿千瓦时，为华中地区能源保供与双碳目标实现注入强劲动能。青玉特高压工程是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工程实现完全依靠清洁能源自身互补能力独立供电，是我国运用特高压技术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重大创新。工程起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止于河南省驻马店市，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省，线路全长超1500千米。工程自建设以来，国家电网先后攻克特高压核心设备运输、高原极端环境工程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并网消纳等多项世界级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的千亿千瓦时绿电，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

北京市气象局5月17日官宣，今年北京入夏时间为5月10日，比常年5月20日偏早10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气候季节划分 GBT42074-2022 在当年5天滑动平均气温序列中，首次连续5个满足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的滑动平均值所对应的日平均气温序列9天中第一个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的日期作为夏季起始日。根据以上标准，今年北京气象观测代表站观象台入夏时间为5月10日，常年1991年至2020年平均入夏时间为5月20日，比常年入夏日期偏早10天。5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日播出的媒体专访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方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5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有媒体报道称，台湾的林佳龙正身处日内瓦，将出席与世界卫生大会同期举行的各项活动。中国已向瑞士方面就台湾地区参与这些活动事宜进行了接洽。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此前已经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处理涉台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 25.1 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江苏南通市通州区水利局局长赵坚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南通市通州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对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台湾当局派人四处蹭会刷存在感，无异于跳梁小丑，只能是自取其辱，注定失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贾平平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活性。酒精代谢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大量堆积在体内，从而引发类似像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乙醛蓄积会扩张血管，损伤心肌，抑制呼吸，轻则皮肤潮红、心慌心悸、恶心呕吐，重则血压骤降、呼吸困难、休克、呼吸循环衰竭，救治不及时可危及生命。贾平平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食用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

0: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备受关注。日前，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026年目录调整的启动时间较往年提前约一个月，新增预申报环节，减轻对创新药企业申报的影响。据了解，在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正式发布前，由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完成技术评审，尚未取得正式上市批件的创新药可预先申报参加目录调整。以往这类创新药因为正式获批而无法申报当年的医保目录，从2026年起，他们可以提前申报，待获批后再补交材料，缩短了从上市到进医保的时间，更快地惠及患者。医保与商保目录首次联动，大幅提升优质创新药的市场占有率。2025年首次出现的商保创新药目录迎来一系列变化，最重要的一个是建立起与国家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即允许已在商保创新药目录内的药品申报国家医保目录。
1: 让我找到了你。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国家医保局鼓励高值创新药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积累临床数据，降低生产成本后再转入国家医保目录。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希宇表示，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降低一些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2025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

记者18日从教育部获悉，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网站和移动端语博 APP 同步更新，上线16项880余条语言文化数字资源，包括音视频、图片、数字图书、智能系统、VR 展览等多种类型。据了解，本次新增名师工作室板块，联动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语文学科名师资源，首批汇聚38位中小学语文教师。两大智能系统汉字古语经古典诗词水平模拟测试首度亮相，还推出印记中国师生篆刻大赛获奖作品展、简读中国、中国出土简读展两大 VR 展览。此外，语言国情板块增加31部语言文字相关法律法规内容，经典传承板块上线中国诗词大会第九季视频资源等。据悉，15-5期间，教育部、国家语委将实施语言文化博物馆文化园育人计划，加强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和实体博物馆资源建设，开发协同育人新功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前四个月主要经济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6%， 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1 和 7.0 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增长平稳。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万4900。

141亿元，同比增长 1.9%。 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1至3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

拥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Auto.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前四个月主要经济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6%， 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1 和 7.0 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增长平稳。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 1.9%。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一至三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

记者18日从教育部获悉，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网站和移动端语博 APP 同步更新，上线16项880余条语言文化数字资源，包括音视频、图片、数字图书、智能系统、VR 展览等多种类型。据了解，本次新增名师工作室板块，联动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语文学科名师资源，首批汇聚38位中小学语文教师。两大智能系统汉字古语今古典诗词水平模拟测试首度亮相，还推出印记中国师生篆刻大赛获奖作品展、简读中国、中国出土简读展两大 VR 展览。此外，语言国情板块增加31部语言文字相关法律法规内容，经典传承板块上线中国诗词大会第9季视频资源等。据悉，15-5期间，教育部、国家语委将实施语言文化博物馆文化园育人计划，加强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和实体博物馆资源建设，开发协同育人新功能。

国家医保局鼓励高值创新药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积累临床数据，降低生产成本后再转入国家医保目录。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降低一些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2025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

0: has, very has.
1: 很有。
0: Take you to class, it's a gate pass to my pants. I'm like a floor ant crawling. Linkin Park crawling. Me balling. You laughing, lolling. Alright, got it.
2: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备受关注。日前，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026年目录调整的启动时间较往年提前约一个月，新增预申报环节，减轻对创新药企业申报的影响。据了解，在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正式发布前，由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完成技术评审，尚未取得正式上市批件的创新药可预先申报参加目录调整。以往这类创新药因为正式获批而无法申报当年的医保目录，从2026年起他们可以提前申报，待获批后再补交材料，缩短了从上市到进医保的时间，更快地惠及患者。医保与商保目录首次联动，大幅提升优质创新药的市场占有率。2025年首次出现的商保创新药目录迎来一系列变化，最重要的一个是建立起与国家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即允许已在商保创新药目录内的药品申报国家医保目录。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
0: 我要、
1: 这个、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的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贾平平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活性。酒精代谢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大量堆积在体内，从而引发类似像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乙醛蓄积会扩张血管，损伤心肌，抑制呼吸，轻则皮肤潮红，心慌心悸，恶心呕吐，重则血压骤降，呼吸困难，休克，呼吸循环衰竭，救治不及时可危及生命。贾平平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或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食用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

5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有媒体报道称，台湾的林佳龙正身处日内瓦，将出席与世界卫生大会同期举行的各项活动。中国已向瑞士方面就台湾地区参与这些活动事宜进行了接洽。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此前已经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处理涉台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 25.1 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江苏南通市通州区水利局局长赵坚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南通市通州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对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台湾当局派人四处蹭会刷存在感，无异于跳梁小丑，只能是自取其辱，注定失败。

北京市气象局5月17日官宣，今年北京入夏时间为5月10日，比常年5月20日偏早10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气候季节划分 GBT42074-2022， 在当年5天滑动平均气温序列中，首次连续5个满足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的滑动平均值所对应的日平均气温序列9天中，第一个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的日期作为夏季起始日。根据以上标准，今年北京气象观测代表站观象台入夏时间为5月10日，常年1991年至2020年平均入夏时间为5月20日，比常年入夏日期偏早10天。5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日播出的媒体专访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方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记者18日从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获悉，截至5月17日，青海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达到 1000.17 亿千瓦时，为华中地区能源保供与双碳目标实现注入强劲动能。青玉特高压工程是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工程实现完全依靠清洁能源自身互补能力独立供电，是我国运用特高压技术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重大创新。工程起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止于河南省驻马店市，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省，线路全长超1500千米。工程自建设以来，国家电网先后攻克特高压核心设备运输、高原极端环境工程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并网消纳等多项世界级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的千亿千瓦时绿电，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

4月，发展能力指数为 219.7，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行业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稳步推进，综合运输保障能力持续夯实。一是专业仓储设施加快完善，快递企业投产榆林米脂电商仓、联动电商、加工、直播等企业，共建农产品上行良好生态，打造三亚亚沙物流仓储中心，构建智能设备加系统管控一体化模式，为亚沙会提供高效安全的赛事物流保障。在广州投用应急物资仓，创新打造政府调度加保险服务加物流支撑协同模式，为健全应急物流保障网络做出行业贡献。二是航空货运能力稳步增强，嘉兴航空物流枢纽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正式启用，以智能技术推动跨境通关高效发展，为增强长三角地区国际寄递能力提供支撑。4月，发展趋势指数为 63.4， 行业持续夯实网络基础，提高服务质效，优化用户体验，整体运行稳中向好。5月，伴随时令生鲜果蔬批量上市，预计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健运行态势。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嗯。
1: 好冷呀。
2: 可以叫你爸。
3: 对对对。
2: 嗯，
3: 加
4: 了
3: 一个星星。
4: 昨天
3: 加了
4: 一个星星。
3: 我学长，我学长，应该一些稍微晚一点，稍微感谢。
4: 那我来帮忙。
5: 一是科技智慧深度赋能，快递企业在多地加大无人设备投用力度，推动机器狗、无人车、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下沉春茶、水果等产区，有效弥补农村地区、高海拔地区物流短板。通过仓配联动、运力共享，构建冷运专线加高铁加航空联运体系，有效发

挥新技术、新模式组合优势，保障农特产品西发招致，全程所先。二是末端服务创新升级。快递企业在深圳探索无人车夜间递送，在山东开展地铁加快递试点，打造全天候立体化末端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同城作业效率，推动城市物流高效发展。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联合机场、车站、酒店等场所优化行李寄存寄递、存转寄等一站式服务，为旅客打造无忧出行新体验，助力释放文旅服务消费活力。多地开展车牌证照寄递送达，通过线上申请后台审核快递送达一站式服务，助力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与城乡居民满意度。三是绿色低碳深入推进。快递企业坚持将低碳环保、循环复用理念融入寄递服务全流程，持续加大绿色包装研发投入，规模化推广应用周转箱、循环箱等可循环器具，打造取件加拆箱加回收便民服务场景，稳步扩大光伏屋顶等清洁能源设施建设规模，多举措协同发力，助推行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纵深发展。

据国家邮政局微信公众号消息，经测算，2026年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提升 0.3%。其中发展规模指数为 582.5， 同比提升 1.9%。服务质量指数与发展能力指数分别为 658、219.7， 均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发展趋势指数为 63.4。四月，行业运行平稳提质，综合保障能力增强，产业协同深度赋能，民生服务高效便捷。四月，发展规模指数为 582.5， 同比提升 1.9%。从分项指标看，四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1.7%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2% 左右。四月，快递企业持续深耕农产品基地，助力春茶、春果、春笋等高效直达餐桌，护航芍药、牡丹等鲜花热销海内外，有效畅通农村产业振兴之路、农民致富之路。四月，服务质量指数为 658，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从分项指标看，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预计为 84.7 分，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6.3%。行业加快新装备新技术应用，推动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启动后，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在罗布沙申边部开展找矿。团队突破了以往主要依靠钻探验证的方式，创新构建了高重、低磁、高速、高阻综合地球物理勘察模型，实现找矿突破，新增资源量 73.83 万吨。至此，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超1000万吨。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个铁矿，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 114.63 万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空间。以往，我国个铁矿找矿以豆荚状个铁矿为主，此次西藏东巧地区新评价的沉积型个铁矿是国内的新类型。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其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金属铬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被称为钢铁工业的维生素。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个铁矿是我国极端紧缺型矿产，找矿难度极大。

0: You good? You gonna finish this?
1: 张俊华介绍，对迷路的栖息地进行了生态修复，也建了一个小土坝，把山溪进行了人工的干预，增加湿地面积。近年来，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累计关停保护区内276家工矿企业，森林覆盖率恢复至 50% 以上。2025年，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孙欣介绍，麋鹿很喜欢水环境，所以一定要有水，没有水环境对它的生活是不利的。所以发现在长江的中下游这些地方是它野放或者说最后放归理想的一个场所。2018年 ,47 头麋鹿回到它们曾经的栖息地鄱阳湖，如今种群数量达80头。近年来，当地多次清理废弃渔网，引入卫星定位、无人机、红外相机等手段，守护麋鹿安全。如今中国麋鹿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5000头左右。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 73.83 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位于西藏山南曲松县的罗布沙铬铁矿是我国查明资源储量最大的铬铁矿床，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

近年来，我国通过跨区域野化放归、生态修复与科技守护，让麋鹿突破环境极限，顺利扎根，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至15000头左右。麋鹿宽大的分瓣蹄子和蹄间皮腱膜，让它们在泥泞中如履平地，向后分叉的鹿角，便于穿行芦苇灌木。麋鹿每一处奇特长相，都是为了在湿地沼泽中生存而演化的独家设计。2021年，27头麋鹿从北京和江苏被野化放归到内蒙古大青山，那里冬季零下30摄氏度，成为对麋鹿生存能力的终极考验。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监测处处长张俊华介绍，大青山地区是麋鹿放归地的海拔最高、纬度最北、气温最低的一个放归区域。放归大青山增加了麋鹿在全国的放归的点位，通过实践来看，麋鹿在大青山地区完全适应了当地的自然条件，能很好的栖息繁衍，也更好的利于麋鹿种群继续扩大。在大青山，麋鹿展现出惊人适应力，冬季转入

如山谷背风处，长出比南方种群更厚的皮毛，甚至主动避开人工暖棚，夏季在湿地沼泽中取食水生植物。2022年，首批九头幼崽诞生，成活率 100%。如今，种群从27头增长到70多头，活动范围从600余亩扩大到近万亩。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公路铁路沿线建成生态廊道50余处，保障野生动物自由在栖息地间迁徙。同时，保护区还实行退牧还草政策，为普氏野马提供更多食物来源。卡拉麦里山有

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李基才介绍，植被的覆盖度从2022年的 8.02% 增长到2025年的 9.41%， 植被的净生长率从2022年的 3.41% 增长到 7.05%。 2001年新疆首次放归27匹普氏野马，如今普氏野马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增长，已经达到392匹。2026年5月，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玉门关保护站迎来首匹马年马宝宝。远程监测画面中，小马体格健壮，行动灵敏，整体生长状态良好。母野马寸步不离，细心引导幼驹适应野外环境。2025年，为满足普氏野马饮水需求，保护区修建了28个人工水池，每个饮水点配套增添光伏发电板和控制器。工作人员科学设置补水时间和频次，保障普氏野马的饮水安全。截至2025年，我国普氏野马总数突破900匹。展厅里，馆藏麋鹿标本清晰展现出这种生灵适配湿地环境的独特身体特征。

江豚巡护员杨金海表示，以前他们都是渔民，非常了解江豚的习性，干这个还是有优势，而且政府给他们培训配设备还有补贴。在国家动物博物馆，通过普氏野马标本，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珍稀物种从一度本土绝迹到成功野化繁衍的保护历程。如今我国普氏野马数量持续攀升，种群规模稳步壮大。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濒危动物展厅，一匹憨憨的马驹正昂首向前。不同于家马的高大修长，它善奔跑，耐力强，适合荒漠草原与戈壁。因为普氏野马这么大一个草食动物，它每天的活动范围会很大，所以必须有一个连贯性的栖息地，给它一个足够大的生活空间，没有人为的一些打扰，才能让它在野外生活得更好。如今普氏野马这个曾经一度在我国消失的物种，正在新疆卡拉麦里这片区域重新焕发生机，逐渐壮大。为守护普氏野马，卡拉麦里山保护区关闭284口油井，抽油机底座被就地改成收集雨水的引水槽，化身普氏野马的天然水站。

在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北岸的长江天鹅洲白暨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植沉水停水植物2800余亩，搭建2万平方米人工鱼巢，投放5000万围饵钓鱼，生态修复工程作用逐渐显现，如今核心水域水质稳定提升至二类。湖北长江天鹅洲白暨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蔡佳琪介绍，目前江豚保护区的江豚种群数量保有在80头左右，是长江流域唯一稳定增长的江豚种群。长江干流近三分之一的江豚栖息于下游的安徽安庆江段，江豚青睐此地，得益于安庆下定决心推进江岸生态治理。当地拆除长江干流68个码头泊位，18个入江排污口中7个彻底取缔，11个达标排放。2021年全国首部针对单一濒危物种的地方性法规安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正式施行。2026年4月安庆将长江江豚定为城市吉祥物。江苏南京浦口区曾是远近闻名的十里造船带，如今已关停搬迁污染企业，100多名渔民成为江豚巡护员，

走进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一具江豚标本正以游弋的姿态定格。江豚牙齿细小，食道偏窄，进食全程采用吞食模式，这些生理构造决定了它无法捕食大型鱼类，食谱多以体长20至30厘米，体高不超过6厘米的小鱼为主。过去长江过度捕捞，致使这类小鱼几近绝迹。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物种多样性水平和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稳步回升，小鱼小虾逐渐增多，给江豚留足了食物。近两年，江豚跃出水面觅食嬉戏的场景频繁出现在长江沿线及多个湖泊。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梅志刚介绍，如果食物在很匮乏的情况下，江豚可能花很多时间放在捕食上面，所以就很难看到它有其他的行为模式。我们现在在更多地方看到江豚出水嬉戏的一些画面，反映了它现在

在稳定就业存量的同时，方案还提出要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专家表示，这将打开广阔的就业新空间。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新质生产力催生大量新职业新岗位。专家表示，大量的多元化就业岗位亟待激活。范宪伟表示，要依托各类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的产业投资项目，加力实施以工代赈的力度，来拓展基层的就业空间，扩大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职业新工种的需求。围绕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大、就业带动力强的特点来促进就业。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2026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在国家动物博物馆，一件件标本直观地展示着濒危动物曾经面临的生存困境。如今，依托长江十年禁渔政策、沿江各地恢复水域生态等举措，2025年我国江豚已恢复至1426头。长江江豚的栖息环境持续向好，种群数量稳步回升。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026年，国家把稳就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举措。这次发布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有什么特点？专家表示，方案中的稳岗、扩容、提质三个关键词体现了促就业的三个重要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范宪伟表示，稳定存量就业岗位，拓展增量就业空间，提升就业质量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协同发力。既要守住现有的就业基本盘，同时又要努力挖掘新的就业增长潜力，还要提高就业质量。方案提出，要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扩岗补助等政策，用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支持相关行业企业有效应对风险挑战。范宪伟表示，清晰明确了稳定存量就业岗位的一些关键行业和重点领域，包括传统的吸纳就业重要载体的制造业，以及推动外向型就业的外贸行业，吸纳大量农民工的建筑业和住宿餐饮等行业。同时，要统筹开发各类政策

在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方面，方案明确聚焦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开展服务业促就业行动，聚焦项目建设，加力推进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生活服务业支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特色县域产业，壮大劳务品牌，拓展海洋经济就业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科技成果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方案明确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校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10+N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5月18日，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记者5月18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日前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在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方面，方案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引导住宿行业特色化发展，加快打造主题酒店、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培育特色餐饮品牌，带动劳动者就业创业。

马文斌表示，牛肉面制作技艺就是一个重复的工作反复干，要求很高，操作的人必须每天把这个活做好，用心去干才能做好一碗牛肉面。在甘肃兰州，每天有近220万人走进面馆，在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牛肉面中品味陪伴几代人的烟火滋味和城市记忆。技艺传承已不再停留于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许多年轻人从外地到兰州学习揉面、拉面、煮肉、熬汤、调配香料等制作技艺。这款西北面食还走向海外，依据各地食客偏好定制个性化口感。外国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短视频，用镜头记录下牛肉面制作全过程，亲手体验制作粗细不同的面条，介绍品尝兰州牛肉面后的感受。从2019年起，兰州市将兰州牛肉拉面作为区域公共品牌商标，鼓励支持本土门店企业在海内外新开设统一商标、统一标识的直营店或加盟店。据统计，兰州牛肉面店铺已遍布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全球80多个国家。得益于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海外传承和中国食材出口供应，传统西北味道不断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是一项代代传承的面食手上功夫。如今，这碗地道的兰州风味正从当地的街头巷尾走向全球餐桌，成为中华美食文化走向海外的代表。甘肃兰州的清晨，热气裹着面香飘满街巷。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传承人马文斌与这碗面结缘已超过50年。和面、溜条是面条拉制前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高筋面粉遇水成团，在掌下反复揉压，渐渐生出韧劲。兰州市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马文斌介绍，面粉整个合成面团以后，揉、锤、拉、溜，反复揉，面整个发亮，揉着揉着面就响，面团揉好了才开始拔条。在马师傅手中，准备好的面剂子能拉出十几种不同面型，按粗细分有二细、三细，按宽窄论有九叶、薄宽、大宽，还推出了五到四等创新面型。除了拉制面条，熬制底汤也是制作的关键。马文斌师傅带着徒弟们坚守老手艺，每天清晨将新鲜牛棒骨和牛肉下锅，以文火慢熬出鲜香，再按照比例与特制香料混合。面条煮好出锅后，趁热浇上几勺汤，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才算完成。

扯扯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车开启阿德派的心被风高脚被你还在机场的发大醉 Hold up， 清波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吵着过山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做

check。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下工地是疯子，对流行是弱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子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带一水解释虚伪嘴子里面 S 还想狂狂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一批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用七个生动鲜活的司法实践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这七个案例分别为：立足高质效综合履职，维护残疾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李某甲交通事故赔偿支持起诉民事执行监督案，紧盯专项资金落地，守护残疾学生教育权益的残疾未成年学生教育资助金公益诉讼案，着眼长远发展，以机制创新铺救逐梦之路的李某性侵案，发挥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维护残疾未成年人人身损害赔偿权的宋某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检察监督抗诉案，跨越地域协同施策多元联动救助的赵某乙被遗弃案，检察机关和残联组织全程联动保障多残疾人家庭基本生活的赵某甲抚养费纠纷案，以及疏解因案致困残疾人家庭生活困难的孙某某诈骗再审抗诉案。记者了解到，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涵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聚焦残疾未成年人在交通事故赔偿、受教育权保障、遗弃救助、医疗损害追偿等领域的现实困境和依法维权所面临的痛点难点，旨在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守护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以法治力量回应民生关切的生动缩影。

光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5月18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发展态势，部署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安全度汛管理，全力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度汛、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工作，提前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防总5月18日11时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18日加派两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西一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

据自然资源部消息，2026年5月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南极考察由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船共同保障。2025年11月1日从上海同时出发，雪龙号于2026年4月9日返回。雪龙二号在完成南极普里兹湾秋季南大洋生态系统联合航次任务后，于2026年5月18日返回，历时199天，航程约 3.5 万海里。此次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深入研究南极快速变化、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南极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公安部等部门协助下，经四川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刘亮，男，1979年

1月出生，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于2026年4月外逃，同月四川省资阳市监察机关对其立案调查。办案机关积极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于近日将其缉捕归案。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流量归案是落实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开展天网2026行动的重要成果。我们将深化反腐败执法司法合作，保持追逃追赃强大攻势，加大对重点人员的追击力度，以天罗地网断其后路，绝其幻想。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

0: 菲伦天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ister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vivo X300 很强，把有一点贵咧。vivo 听到了，他直接将他最强的影像往下放。200MP 超级主摄镜头，拍照不缩水，价格对半砍，不用1600，他就是 vivo V70FE。我们先从外形来看，一股很旗舰的设计啊。镜头采用中岛设计，双主摄配上一颗 AI Aura Light。V 系列通常它会有一颗圆环补光灯哈，多级亮度调试，还可以根据不同场景啊自行搭配亮度，拍出来就特别 natural 的。带来三种配色 ：Moosh Purple、Ocean Blue 跟 Urban Silver。终端机型刻板印象就是厚重。材质 plastic， What are you say? Vivo V70FE 反着来，直接做的很像旗舰 slim 包 gorgeous， 而且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独立风格，喷砂哑光工艺底下还喷满了那种闪灿灿的金粉，类似烟硝花瓣的拖影，哇，整个看去很漂亮，根本就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你看啊，跟 Vivo X300 对比，你看 same 啊。一样包，会觉得它电池缩水，那不好意思啦，7000毫安反而更大了，7.59毫米超薄机身，1.86mm 的极窄边框，加上200g 的机身重量，哇，它的手感很极致呢。那 vivo 也是很抓你们的 kit， 知道你们的最爱就是这类型的平面屏，6.83寸 AMOLED， 采用 Q10 Plus 发光材质，1900尼，分辨率为2800x1260，还配置了120赫的高刷配置。哦，还是配备了双扬声器，就是它的震动反馈稍微弱了点，毕竟只用转子码的。这相机配置是搭载200MP OIS Ultra Clear Main Camera， 在这价位唯一的200MP 可以通过后期 crop 图依旧清晰，最高可放大900%，尤其是 Ultra Clear Image Engine， 对，它没长焦镜头嘛，把它拍出比长焦超乎想象的东西，因为当你 zoom超过10倍，它已经是在电子变焦了，就可以启动 AI。 那你打开 AI 一拍，哦，我出那边那个海贼王亚克力，那上面的细节普通我肉眼看我真的是很难看得清，它竟然通过 AI 可以强行模拟出每个图像的样子。 even 你是在拍建筑、拍风景、拍任何事物，它的 AI 都能派上用场。超过10倍不再担心，你只要担心你有没有网络线，对，因为它这些功能呢是需要网络才能运行的。它的拍照真的超好拍，我们随便拍，只要一点光，它稍微处理一下，哇，那个成片都很漂亮。even 你要拿来拍视频，它都很出片，这个是我很 surprise 的事情，一个1500多块，不是我吹，是真的好拍，就真的随便拍，我没有去特地打灯啊，然后抓光线啊这些啊，就阿嘎阿嘎想拍直接拍，直接出片，哇，简单粗暴，还把之前主打的一些 AI 特色带入进来，比如说 AI Magic Weather， 还是人像模式，打开 AI Filter 可以将后背风景直接进入春夏秋冬，还有 AI Landscape，
2: 它会帮忙自动移除路人，也会让背景更加的干净好看。
1: 它还加入了微电影模式，你要拍短短，但滤镜效果要很好看呢。对，它这里有一系列的滤镜啊，你可以自己选择的，哇，特别多，

那你们在拍视频的时候不是运镜哦，千万不要用手推，你这样定住，哎，手移啊，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丝滑流畅的运镜。还有 AI 调色，哎，它是简单到你只要调整你要的色温跟你的亮度 ，That's it， 它就直接调出来了。在芯片方面是搭载四纳米天玑7360的 ROM， 5G 用是 LPDDR5 RAM UFS 3.1，跑分接近百万 ，3D Max 平均都在3300，稳定性高达。

99、20分钟耗时爬，最高温度才36。这功耗这控温表现恐怖如斯，还采用了360度全向天线，它可以收到的信号非常强。它的续航呢，更是它的强项。7000毫 Blue Void 5年电池健康保证，怎样的一个健康？就是可能5年不跌，不超过 20%。I think so 了。像他讲知道我的电池容量呢，他设置里面是可以查看电池健康百分比，还有各项保养电池优化，比如充电优化、直驱供电、高速闪充。只是电池这一趴就一整面，支持90瓦 flash charge， 9分钟半20%，27分钟50%，47分钟80%，1小时内充上100%，还支持IP6869 防沉水。那之前如果你有背光山主题折叠效果，然后还有景深，就是自己在人像的后面做那种非常突出 3D 的动态 wallpaper， 这些都继承到这台 vivo V70FE。 那目前它是有三个配置，8+256 12256 8+512，分别落地价在1599 1799 1999。整体看起来的确是蛮香的，不过那最后一个配置为什么是 8GB 呢？毕竟我买 52GB， 我要大容量，应该 RAM 也要给我大一点嘛，是不是？不过它是有 RAM Booster 加多 8GB， 都的 16GB RAM。 我一黑马后啦， something like that， 那就这样子啦，拜拜。

0: 在伦敦生活这5年，除了大家看我眼妆伦敦，好像并没有去很多英国其他城市。既然接下来几个月还要留守在这里，我心想为什么不借此机会玩转英国呢？在经历英国100天的封城后，2020年的后半年，我终于开启了本年度第一次旅行。欢迎回到我的旅行 vlog， 好久不见，新的系列和你们一起探索另一面的英伦风。Hello， 大家，今天呢是距离上一次旅行大概已经半年了吧，一直都没有出门，然后现在马上要7月了，英国这一边的疫情其实已经好转了很多了，所以呢，我今天跟摄影小哥哥，嗨。我们来就是英格兰东部这一边叫肯特郡是吗？对，我们来这边就是做一个 day trip。本来今天泰国小哥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他临时过敏了，然后放了我们鸽子，所以呢我就来蹭摄影小哥的车，因为我这个马路杀手学了1年的驾照还没有考过，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两个地方，一个是英国非常古老有名的一个小镇叫做 Canterbury。
1: 在伦敦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肯特郡，有一个所谓的英格兰的后花园，它是英国最古老的小城之一，有历史悠久的大教堂，随处可见的莎士比亚风格建筑群，还有童话般的古镇花园。
0: 这里的房子还蛮传统的，就是非常古老的那种英式风格。你们看这个房子是公元1500年建的。Canterbury 呢，其实这边是一个很商业的英伦小镇，但是现在因为疫情，其实非常空旷。
1: 这个小河边平时其实是有船划过的，非常惬意。现在呢，就是变成大家来公园休息的地方了。
0: 这个景致真的很美，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墙，然后春天的时候我看照片，这边会长满了鲜花，大家就在这边野餐，
1: 鸭子打架。

0: 我们大概逛了2个小时吧，就把小镇走了一遍了。其实不是很大啊、但是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就都也不开门嘛，然后其实可以去的地方也不多。它这里呢有一个英文，因为就餐厅都不开门，然后我就自己带了三明治过来吃，然后也主要是不想在外面吃东西嘛。然后我今天买了一个我超级喜欢吃的鸡肉三明治。我们现在大概还有1个多小时到达海边，其实在英国待这么多年，每次带大家就是在伦敦走一走，但是好像没有来就是太多英国其他的一些小众地方。现在发现其实还是挺好看的，英国乡村的感觉又是另一种风味。风味是风味吗？
1: 风情，
0: 风情。

看到我找到了一个什么宝藏海滩，好美啊！一整串的白牙，而且这里人超少。海滩的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小城堡啊，好漂亮啊！好开心，好久没有来海边了。不过这个沙滩上面呢，就是可能不太适合游泳，全都是海苔、海苔、海带。青是海带吗？还是海苔啊？太好玩了，我们没有带拖鞋，所以只能光着脚。好香啊！他们在 BBQ 哎，真的好幸福，一大家子出来烧烤。这个沙滩上面全部都是海苔，然后迎面过来一股紫菜味，啊，好香啊！

0: 然后下面还有人在烧烤，怀疑他们就是从海滩上面捡起紫菜，然后直接在那里烤。
1: 每当厌倦浮躁都市生活，我总喜欢去海边走走，因为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海边的人们看起来总是快乐自由的，那些认真享受生活的人总是很能感染我。希望2020年的后半年一切会更好。

0: Hello，
1: 今天给你们画的是鞠婧祎前段时间上热搜的一个妆容，我觉得就有点中国风，然后我又没尝试过鞠婧祎的这种眉形，我觉得比较有趣。但是呢，我现在的声音配上这个妆，感觉特别像人妖。这上面很像，我没有她这种仙仙的国风衣服，然后我就穿了一件这种丝绒的嘛，就是有点显年纪哈。但没办法，我没有了。如果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呢，接下来就看视频吧。先来一上 YSL 的妆前乳。哎呀，我这几颗痘真的是丑死了，我就不敢让它爆出来，我就拿祛痘的把它压下去。它一旦爆出来之后吧，到时候痘印会贼深，像这种那么大颗的，涂个润唇膏，这一次特皮太严重了。局部遮瑕，遮瑕部位可以这么多的了，完了，我是不是中什么毒了？好，接着呢上粉底液，我用的色号呢是B10。接着今天定妆就定脸周吧，因为最近皮肤好干呀，经不起定妆的折腾，我这种大干皮。接着来画修容，鞠婧祎的那种感觉啊，她鼻梁还蛮宽的，所以我不准备怎么修鼻梁，就是把眼窝这边打出来就好了。她是这块鼻影比较重，主要是眉毛与鼻梁的衔接的地方，然后鼻头这边要修一下的，鼻梁看上去粗粗的，就没什么攻击性，看上去还蛮可爱的。但是这两颗绝对是它最深的地方，最好可以晕到眼皮上面一点，这样子你看这边就会比这边看上去自然一点。我需要把我的眉头剪得跟它一样，从下往上。哼，反正我下半部分画谁都不像。接着呢，我要画它特别有特色的眉毛。我第一次画这么眉毛，它的眉毛颜色很浓，所以我这次用的也是那种接近黑色的。啊，忘了说，我用的是眉粉了，因为像它这种眉毛，就眉粉才能勾得出来。

好，差不多行，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这边的眉尾不是毛很少的嘛，所以我还要用眉胶去画一点那种毛流感出来，因为它那种底下是杂毛很多的，虽然说是杂毛啊，但是其实还是很影响眉形的。哎，我第一次画这种眉毛哎，好可爱哦，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看，画在我脸上。然后我要再把这块加强，看上去就不会那么挑了，差不多这样。然后它的眉尾呢不会很尖，稍微有点钝钝的感觉。接着呢来画它的眼影部分。鞠婧祎它整个面部的轮廓呢不会特别的立体的，眼影这次眼窝部分也不会打得非常的凹陷，而是有点抛出来的感觉，所以我打底呢想用珠光色的，因为它有点橘橘的，然后又会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泡泡感。范围呢就是整个上眼皮部分。刚刚打修容的这一块我还是需要保留凹陷，所以要画的话就是从这样子画上。

看，这样就不会显得很凹陷。然后下眼影带一圈，整个眼影要把卧蚕底下整个线画出来，因为它是整个卧蚕这一块也挺宽的。好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它整个眼影部分看上去是红红的，对吧？特别是下面这一段红啊，特别明显。基本上他睁眼的时候，你能看到他双眼皮的地方有一道红。他的眼尾就是不能有任何向上飞的那种痕迹在里面，稍微遮掉一点眼影，然后再用一丢丢的棕叠在眼尾根部一点，就把这个红稍微压下去一点点。然后呢，就是他的眼线，他的眼线是那种很细的，紧贴睫毛根部，但是非常清晰的一条黑色，所以说这次一定要用眼线液来画。你看，差不多就这种，就紧贴睫毛根部的那种，就像这样细细一条就好了。就反正很清晰的一条轮廓，但是也没有太改变它的眼型。这样你有没有发现它左右眼角就特别对称的那种。好，接着来夹睫毛。它的睫毛不是那种炸开式的，就是有一点点向上的弧度，然后它睫毛膏用的也是那种纤长款的。接着来画它的腮红。它的腮红是在两颊这边的，就是有点修容的位置，在这一块的。它正面其实看不到太腮红，然后我选的是那种橘橘的黄黄的那种颜色。正面看它是有一点隐隐约约的腮红，但你又不会特别明显那种。哎，这个妆面你们可以试一下，好简单又好好看。然后呢，弄点这种闪的五角星贴在这里，贴两颗，以就若隐若无的那种。好，差不多在这个位置，然后我要去换衣服了。唇膏部分呢，这次用 YSL 的新款唇膏，看到吗？它整个唇膏膏体是方形的，这种呢就是涂抹起来非常方便，像我们这种唇形不明显的人，斜面呢用来勾勒轮廓，平面呢用来填补唇色，而且整个系列呢它都是哑光的妆效。然后现在呢，我手上一共有四支 YSL 的唇膏，我全部试在手背上给你们看一下。先是这支01色号的，名字呢叫呛口辣椒色，很正的一个辣椒红色，就没有任何的偏色，看到吗？就是这种哑光的质地。第二支呢是10号色，是一个很元气的蜜橘色，但是它主调还是偏红的，所以日常啊或者是有些特定的场合涂也都会非常合适。还有这支12号色，很独特的一支紫调的玫瑰色，像豆沙色，但是呢带一点点紫，就很显气质的感觉。最后呢是一支21号色，非常复古的一个红色，它每一支的饱和度都非常高，上嘴就无敌显白的这种颜色，而且任何肤色都能驾驭得住。擦掉前再给你们看一眼，细细的欣赏一眼。因为配合它这次方形的膏体设计呢，有一个方法可以快速清晰的勾勒上下的唇线，它不是是长方形的这种膏体吗？你这样竖着拿的时候，就正好是这个的切割面，看到吗？竖着这样画好了之后呢，你就是这样转，看啊，就一条很清晰的轮廓线，就一边画的时候你一边转。下面也是一样，因为它是整个是有点菱形感觉的嘛，也是一边画一边转这样。如果你觉得不够整齐，你还可以拿它的切割面这样勾勒一下唇周，然后呢再拿它平涂，看到吗？这样饱和度就巨高，我感觉我的嘴巴画的比鞠婧祎大太多了。我把上唇稍微修的薄一点，因为鞠婧祎的上唇没有那么厚，因为鞠婧祎的眼角是那种很对称的那种尖尖的，所以我画了一个尖尖的眼角。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伦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你在这儿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

0: 这条碎条诶，先放我过。那要抓伫遐后壁诶，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就是
2: 我知啦。啊，不过即摆监管吼，逼到作安尼啦。啊，恁办菜就要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那赢哦。
3: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

0: 小蔡，处理一下啊。你有进度？
1: 龙田问呢？查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0: 等问，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陈长警官，你有进展吗？跟你说，
1: 案子我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
2: 剩下的再等一下。今天哪会逐天来啊？
3: 是啊，都叫我们骗过班了。人家碎掉，嘛逐天来，这条先免处理。
2: 小蔡去处理就好。
3: 谢谢，辛苦了。
4: 无绩效。
2: 大妈，三千块你有收着吗？
3: 嗯，那下做做，我去取药的时候，但是丢掉了。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

这套路他轻熟，他轻松当个英雄不惊恐，但当你还啪嗒啪嗒的说这故事，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心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混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